在这一片土地上，自然资源富饶，人们生活丰富多样。泰国是一个地理环境和文化紧密相连的国度，这形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独特而美妙的特质。这种魅力让全世界为之倾倒，从兰纳陡峭的山顶到广阔的一上高原，从湄南河盆地巨流的稻田，带被邻侧海洋环绕的半岛，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使得泰国成为亚洲生态系统最丰富的地区。这源自风水林、森林、农耕区以及水下世界的丰富，自然之源维系了各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热带雨林和河流创造了农业，广阔的海洋带来了渔业智慧，而一山高原提供了土壤和植被，创造了独特的地方美食。大自然不仅滋养了生命，也滋养了文化。大自然是泰国社会的伟大导师。泰国拥有超过60个不同的少数民族，每个族群都有不同的语言、食物、服装和仪式。兰纳优雅的指甲舞，一扇欢乐的莫兰歌舞节奏，泰国南部诺拉舞和皮影戏的旋律，以及童趣蜡染布、格纹布的美丽，都深刻地反映了泰国每个地区人民的身份认同。泰国菜是地理环境的反应，北部口味清淡，使用叶菜和山地食材，以上地区使用发酵食品、腌鱼酱和糯米。农部口味浓烈，使用草药和海鲜，中部则精妙地平衡各种味道。每一口食物都是关于当地资源和世代相传的智慧的故事。当自然资源的富饶与文化的多样性融合在一起时，就孕育了泰国社会独一无二。

的魅力。正是这种魅力，使得泰国的艺术美食节日和生活方式迈向国际舞台。泰国的地理社会文化就是关于这一片美丽的土地以及赋予这片土地意义的人民的故事。泰国自然资源丰富，文化气息浓厚，并在世界舞台上光彩夺目。